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日又到咗我哋嘅中华之声嘅广东话节目啦。咁咧就我哋今日咧有我哋汤姆老师啦，同埋我哋Chris 老师一齐同大家播音嘅。大家晚上好
1: 啦。大家好，
2: 听众大家好。
0: 咁今日咧就我哋嘅天气咧都系依家都几舒服喎，好似系9度左右啊，
2: 系啊，暖咗啲啦，
0: 系啊，暖咗啲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开始我哋嘅新闻播音啦。
2: 好啊，首先呢由我们讲一下呢奥华会的活动的预告和报道。奥华会的和谐使者健步队结行呢有一个通告。活动的内容呢就是在 Jindadawa 小溪汇入 Jindadawa 那个湖那段呢就去行路。日期呢就是8月19号、星期三。集合地点呢就是 Belconnen 那个公交车站台。就是在那個 Westfield 那個商場大門口那個站台集合的時間就是10点。交通的安排就是步行，出發地點就是從這個集合地點那裡坐 R8 那路車，坐6个站，然後下車就開始沿那條河來步行。這個路線的建議是 Hilo 提出來的，步行的時間約4点1.5个小时，4.5公里。咁、那个路况咧就系属于容易嘅。咁健步队嘅免责声明咧就系话呢个健步活动咧为自愿参加，参加者咧需量力而行，并自行咁承担风险同埋责任。如果有需要咧，就请自行购买户外嘅活动。咁下面一个报道咧，就系奥华会个卡拉 OK 活动嘅报道。咁8月14号同埋16号咧，奥华会嘅卡拉 OK 小组咧就分别喺多元文化中心同埋东湖俱乐部咧开展咗卡拉 OK 嘅活动。咁咧，大家选择咗自己喜爱嘅歌曲，尽情咁歌唱，欢快嘅音乐咧，让啲朋友们咧情不自禁咁咧就翩翩咁起舞。大家對東湖俱樂部提供的卡拉 OK 環境大加讚賞，現在又定於8月23日下午2點到4點就在東湖俱樂部再次舉行這個卡拉 OK 活動，歡迎奧華會的會員們踴躍參加。下面再講一則就對大家都有用的一個消息，就是坎培拉有一間華人獨資的藥店，在 Belconnen 那個 Spence 區有一家華人開的藥店，就可以用普通話和粵語講解藥物的使用，又可以免費為有 pension 卡的病人分好每日4个时间的食的藥，一次又幫你分好4周的藥的，還可以每月免費為 Belconnen 和更加能的用戶送藥一次的。對於如果家不是在 Belconnen 和更加能這些患者來說，這些藥物可以送到奧華會，你作為奧華會的會員就可以在奧華會領到這些藥物。如果有會員感興趣的話，可以聯繫這個藥店，那個電話就是6258-8295。電話我再說一次，6258-8295。接下来呢，我就讲下这个环湖步道的改造。我们奥华会都有那些健步行这个队伍啦，很多时都会环湖来步行的。现在政府呢就在不久以后呢，坎培拉格里芬湖环湖步道的骑行者和行人呢就将会进行分流的了。不过呢，目前呢这个做法呢当然是涉及到这个湖的東側那段路段。國家首都管理局已經公布了格里芬湖中央湖區步道的調整方案，我們正在對廣受歡迎的橋到橋這個環線進行一系列的改善，其中包括鼓勵行人和騎行者分流。這個是國家首都管理局在社交媒體聲明中作出的表示。騎行者則需要按照標識使用騎行專用路線和其他替代路線，騎行者將會被鼓勵改走其他路線。相關的工程預計將於未來2个月就完成了， 具體時間咧就要取決於呢個天氣嘅時間。咁另外咧，國家首都管理局咧仲獲得咗兩年共1,000,000澳元嘅資金，用於建設永久性嘅照明方案，以提升呢個地區嗰個安全性同埋呢個可達性。
1: 哦，唔該曬啊，湯嚇，唔該曬嚇。好，咁我跟住來又講一啲比較同我哋去出入有關嘅嚇，咁就係關於澳洲同中國嘅出入境嚇對華人嘅影響嚇。咁中國就正式公布咗新版嘅國務院關於出入境嘅管理規定，喺9月15日就已經全面實施。今次嘅調整咧係覆蓋咗入境嘅真實性審核，外籍人員如果係入境嚇係會有佢相關嘅約束，力度咧係近年罕見嘅。與此同時咧，澳洲亦都喺佢嘅旅遊簽證咧收緊咗。如果是中國的申請者，他們普遍都反映新的簽證的時效就縮短了，而限制條款亦都增多了，入境的審查更加嚴格，即是說兩國政策疊加，中國和澳洲的政策是疊加，直接影響了每一位往返中澳的華人。中國對外國人的審核是更加嚴格，凡是在境外办签证或者口岸入境的时候提交虚假材料、隐瞒信息、不实的陈述，或者曾经有非法入境或者是瞒领的签证的话，违反边境法规被处罚的人将会被统一实施1至5年禁止入境的，而且会被列入这个反制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惡意實體清單的外籍人員，他的簽證機關和移民的機構將會將他直接拒簽、拒絕入境。而在澳洲這方面的旅遊簽證同樣也是審核就會回歸個嚴格的模式，時效不止縮短了，限制也多了，因為近期大量中國的申請者都發現到澳洲旅遊簽證再不是默認1年多簽的往返，而是根據個人的情況批出可能是3個月或者6個月的短期有效簽證。部分的簽證還附加了8503的限制條款，就是意味著入境之後就不可以再續簽轉簽，是必須要按期先離開。入境審查亦都是很嚴格的，澳洲的海关会问你来澳洲的目的、居住的地址、停留的时间、往返的机票、资金来源等等的细节。一旦发现你的材料是虚假或者对你的行程是有疑问的话，就会将你当场遣返，拒签率亦都比以往更加高。所以旅游签证就再不是轻松下签的一个类别。其实无论是中国或者是澳洲，出入境的政策都是全面地升级，过去依赖经验或者一些潜规则的时代已经正式结束，真实的材料、明确的目的、合规的流程是成为唯一可靠的路径，未来往返中澳的华人就必须要提前准备材料，避免一种侥幸的心理，确信要确保信息真实一致。咁另外跟住嚟就为大家讲讲关于澳洲入籍嘅免试条件，即系唔使去做呢一个入籍嘅考试。咁根据澳洲嘅移民法规咧，喺内政部收到入籍之后嘅申请咧，之后就会任何年龄，如果喺18岁至到59岁之间嘅申请人，系都必须要参加一次入籍考试嘅。政府是会在确认申请人的身份之后，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送考试预约详细的信息信件。尽管入籍考试是一个普遍的要求，但是澳洲政府亦都制定了明确的豁免规则。如果申请人是属于以下的情况，是可以无需参加入籍考试的。第一就是未成年，如果是申请人的年龄在17岁以下，是不需要参加这个入籍考试。那长者如果他提出申请的年龄在60岁以上，亦都是不需要参加这个入籍考试。那另外呢就是前公民子女了， 即是说有些人他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就丧失了澳洲的国籍，但他其实他们是前公民的子女来的。另外一些无国籍的人士，即是说他是在出生于澳大利亚但属于无国籍人士，即是说他们从来都没有拥有过其他国家的国籍身份，因此亦都唔会有权获得其他国籍嘅身份嘅话，咁佢都系唔需要参加澳洲嘅入籍考试嘅。咁另外就系有关一啲永久性，可能系长期身体啊或者精神机能系有问题系丧失嘅申请者咧，咁佢都系唔需要参加呢个考试。咁最后啦，就系如果当佢嘅感官系受损嘅，例如佢嘅听力啦、语言表达啦、视力啦。如果呢啲係永久喪失性嘅損害嘅話咧，佢哋都係可以豁免，唔需要參加澳洲嘅入籍試嘅。咁值得注意嘅就係咧，被豁免入籍試就唔等同於申請人可以完全跳過審查嘅程序。內政部強調，屬於上述豁免人類呢類人嘅申請咧，佢哋可能仍要求參加面試。面試嘅主要目的咧，就係讓移民官當面確認申請人嘅真實身份。同埋佢入籍申請嘅相關細節詢問。另外，內政部亦都再次提醒所有外籍人士咧，喺申請入籍前咧，必須要滿足咗嚴格嘅居住年限要求。申請人必須持有有效嘅簽證情況下，喺澳大利亞實際居住達到規定嘅年限之後，先至可以提交申請。而且咧喺居住期間咧。离开澳洲的时间亦都有明确的限制的。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或者又讲下一啲同健康有关的信息吓，大家。咁呢今次的题目就是呢个胃食管反流倒流，即系所谓烧心的吓胃酸吓。咁其实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你哋都听我哋吓有呢个长者健康小课堂吓，今日又开课吓。今日要谈嘅题目咧，就系头先所讲吓。咁我够胆讲，可能十个人里边至少都有三个人曾经有咁嘅经验，都试过噶。
2: 哇，咁犀利啊！咁咩病咁普遍啊？
1: 哦，咁你就听我同你讲下啦吓。当你食完饭之后，有冇发觉个心口咧吓，好似有种烧嘅感觉咧？当你吓尝试瞓低嘅时候，个嘴里边有一种酸嘅水吓冒出嚟，咁喉咙咧又好似有啲嘢卡住，咳又咳唔出。有冇试过啊？
2: 哦，你咁样讲啊，我嗰个老伴咧都经常会咁样，佢咧总系讲话自己啲胃火好大，咁咧饮啲苏打水咧，咁就可以过去噶啦。咁
1: 哦，系啊，吓咁，但系就唔好太大意，因为呢一个咧好可能系一个胃食管嘅反流嘅病嚟嘅。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讲讲呢一个病嗰个情况吓。
2: 咁你先同大家讲讲呢个病到底系咩回事咧？
1: 哦，好啊。咁其实咧，胃同埋我哋食管之间咧，其实你谂一谂，好似有一道门喺度吓隔住。咁医学上咧就叫做贲门。咁平日咧呢一道门咧就会闩得好实嘅。咁只有食饭嘅时候先打开，咁就俾啲食物进去。然之后可能因为年纪大咗啦，又或者食得太油腻，呢道门就变松弛咗。咁个门一松咧，咁喺个胃嗰度带住一啲强酸嘅消化液体咧。就会向翻往上咁样倒灌，咁于是反复咁冲刷我哋嘅食道同埋喉咙，时间耐咗啦，咁个黏膜就会受损，有一种烧心啦、反酸啦、胸口嘅痛嘅感觉出现，严重咧仲会引起咧吓久咳不愈同埋哮喘嘅。
2: 哦，原来系呢扇小门系一个关键，咁而家有啲咩药可以将呢个门修好佢咧？
1: 哦，咁好可惜咧，目前咧最常用嘅咧系一啲口服嘅吓养制呢个酸嘅药，佢只能够减少胃酸嘅分泌，令到你冇咁难受、咁辛苦、唔舒服吓，而且效果都几快噶吓。不过有个问题，药净系帮到个酸，又帮唔到窦门吓，改变唔到窦门松弛咗嘅本质，所以好多人啲药一停嘅话咧，个症状又翻嚟。只能够长期规律咁样服用呢啲药嚟控制。
2: 哇！如果咁样老系咁样反反复复，会唔会出大问题噶？
1: 会噶嗱，因为胃嘅食管反流咧吓，真系唔系一个小毛病。长期唔控制咧，可能会引起食管炎啦、巴特 芭蕾特食管，尤其是甚至会增加食管病变的风险，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是应该值得重视的一个毛病来的。
2: 那出现了哪些问题就应该去看看家庭医生呢？
1: 那我就给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成日觉得你饭后呢有一种烧心的感觉，当你躺平瞓喺度嘅时候咧，有一种反酸吓，啲酸嘅水吓涌上嚟，喉咙又有感觉到好似有啲异物，咳咗好耐又揾唔到原因，甚至食咗药两日，跟住好翻又再嚟，再有咁嘅情况出现，咁你就唔好再拖啦吓，一定要去睇你嘅GP， 即系你嘅普通科医生。咁医生咧就会同你总结具体嘅情况。有需要就会转介专科医生，同你制定合适的最佳治疗方案。
2: 咁平时生活上喺呢方面又要注意啲咩嘢咧？
1: 哦，有噶有噶吓，嗱，咁我送几句即系说话俾你啦吓。咁第一就系、是、食完饭之后就唔好即刻躺平瞓喺度啦吓，条腰带又唔好箍得太紧吓。咁肥腻嘅就少食啲啦，甜嘅都唔好食太多啦。在睡觉之前呢的两小时就尽量不要再吃东西了。这些都有可以帮到我们那个那道小门少点受罪的。
2: 哦，明白了，今天这样讲呢就真是长知识了。以前呢就觉得反酸烧心呢就是吃坏了，没想到呢背后呢都有这么多讲究的。
1: 是啊，所以其实各位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的信息就千万不要忽视。小毛病如果拖耐咗咧，咁就会变大麻烦，但系亦都唔需要恐慌嘅吓，只要及时咁咨询医生，我哋科学管理，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控制得好好嘅吓。
2: 啊，咁啊，再总结一句吧。
1: 好啊。咁呢个烧心反酸咧吓，咁就唔好吓夹硬顶啦吓，即系呢个贲门嘅松弛咧，其实系真正嘅原因吓。咁至于养制胃酸嘅药物咧，只能够做一个缓解。生活的调理更加是关键，当个症状反复的时候就千万不要拖延，去找这个普通科 GP 医生帮你把关，健康就无小事，早查早安心。
2: 啊，真的很实用，你们讲这些东西。听众朋友，如果今天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请转告一下你身边的老朋友啦。
1: 好。

0: 哦，下面咧，我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是、一啲要注意嘅事项啦。咁咧就系话路边嗰啲花果咧就唔好随便摘。啊，果树咧喺澳大利亚嘅好多居民区咧都好常见嘅，但系啲水果随手可以得到咧，并不意味住咧你可以随便咁去采摘嘅。从别人嘅花园里面咧采摘蔬果咧，可能被视为系偷窃嘅。咁未經允許擅自進入他人嘅土地咧，係違法嘅。所以咧，你唔能夠隨便咁走進別人嘅地盤啊，攞走任何嘢，因為咧依個可能係構成盜竊。如果農產品生長喺私人嘅土地上，採摘前咧務必要徵得土地所有者或者居民嘅許可。因為至於嗰個路邊綠化帶，同樣。從那裡採集任何東西都是不合法的，你需要得到居住在那個房產內的或者擁有這個房產的人的許可。如果你看到有人家門前的路邊綠化帶的話，上面長著這個農作物，最好就先徵得同意。業主一般來說都會感謝你的詢問，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也很樂意分享他們的農作物，有剩余个农作物嘅居民咧，亦会经常会把一些啊放喺路边供路人去取用嘅。总之咧，要得到允许，先可以采摘啊呢啲路边嘅水果啊、蔬菜啊呢啲嘢。咁下面咧，我就讲一下第六届坎培拉艺术展嘅情况。咁呢個第六屆坎培拉藝術雙年展咧，就將於9月11日至10月31日咧，就喺首都領地嘅各地咧呈現俾觀眾好多呢啲藝術作品。咁超過50位澳大利亞及國際藝術家咧，將會帶嚟全新嘅精心創作嘅作品，分佈喺20個場館同埋公共空間中。让整座首都咧成为呢次公共艺术双年展嘅展场。本届双年展嘅一大亮点咧，就系艺术家阿奇摩尔带嚟嘅全新大型作品。佢嘅项目咧叫做 Kids and Kin， 曾获得咗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最佳国家馆金狮奖，亦都系澳大利亚艺术家首次获得呢个奖项。以此咧，佢將喺呢個和解廣場嗰度咧就展出佢嘅作品。咁另外咧就澳大利亞國家植物園嘅雨林峽谷區域咧，又即將展出坎培拉藝術家啊傑奎林布拉特利嘅新作。佢把自己同埋2歲嘅兒子喺植物園散步時執到嘅嗰啲各種物件，鑄成青銅作品。包括被鳥啄落的赤腩、吃食了一半的餅乾、種鷹和覆蓋用的木梢。然後傑奎林把這些植物、這些物件嵌入一張由再生木材製成的長椅上，同時加入植物園日常養護工具的青銅鑄件。另外呢就同埋緬甸裔嘅藝術家米亞金波嘅作品叫做《土著機器人》，將出現喺奧國立嘅塞博呢個研究院。佢將通過繪畫同埋硼硅玻璃吹製雕塑裝置延續呢一個敘事。作品繼續講述佢構建嘅科幻故事，一個因人類過度開發而遭到破壞的澳大利亞，一套由政府打造並融入原住民土地管理智慧的人工智能，開始了解那些曾從土地中獲利者的歷史，最終引發了一場反抗。坎培拉首個在酒店裏面舉行的藝術博覽會將在藝術節開幕週末於坎培拉柏悦酒店舉行，為期3天的活動咧，將展示嚟自6個藝術家自主運營嘅組織嘅作品。坎培拉柏悦酒店嘅總經理蕭恩喬利表示，藝術一直係酒店空間特色嘅重要組成部分。喬利先生介紹， 酒店六间历史客房将成为当代艺术和创意表达的展示空间，参观者可以一边探索房间，一边同艺术家见面，并直接购买作品。这个将是坎培拉首次举办酒店艺术博览会，而活动地点呢就设在坎培拉的第一家酒店，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而位于马可斯克拉克街的40号的坎培拉大厦呢，就将有一只巨型的棚棋俯视着来往的行人，这些都是最准备作出的展览。
1: 咁我哋嘅广东话节目咧就同大家播报到呢度，咁啊听日咧落雨，大家出门就大遮啦。
2: 好，祝大家有美好嘅一周啊！
0: 下个星期见。

0: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 98.3 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R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又到了我们的中华之声的普通话节目了哈。今天晚上呢，有我们的舒杰老师，有我们的刘老师、王老师，还有妍妍为大家播出。所以呢，各位听众，晚上好，
1: 大家好，
2: 王老师，
0: 晚上好。对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气温今天挺舒服的，才8度，不是很冷这样哎，所以大家非常舒服的在收音机旁边听我们的播音。好，现在先由我们舒杰老师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新闻。
3: 好，我首先给大家播报奥华会活动。奥华会和谐使者建部队结伴同行通告。活动内容：金宁德拉小溪汇入金宁德拉湖段，日期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集合地点巴尔考嫩公交车站站台，威斯菲尔的商场大门口。集合时间上午10点，交通安排步行，出发地点集合地点乘8路车，经6站路下车，开始沿河步行。路线建议海路，步行时间约4.5公里，1.5小时，路径情况容易。建部队免责声明：本建部队活动为自愿参加，参加者需量力而行，并自行承担风险与责任。如有需要，请自行购买户外活动保险。第二个是奥华会卡拉 OK 活动报道。8月14日和16日，奥华会卡拉 OK 小组分别在多元文化中心和东湖俱乐部开展了卡拉 OK 活动，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尽情歌唱，欢快的音乐让朋友们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大家对东湖俱乐部提供的卡拉 OK 环境大加赞赏，限定于8月23日下午2点至4点在东湖俱乐部再次举行卡拉 OK 活动，欢迎会员们踊跃参加。第三个消息，堪培拉华人独资药店在巴尔考嫩的 Spence 区有一家华人开的药店，可以用普通话和粤语讲解药物的使用，可以免费为有 Payson 卡的病人分好每天4个时间吃的药，一次分好4周的药，还可以每月免费为 Barcolin 和 Gangalin 的用户送药一次。对于家不在 Barcolin 和 Gangalin 的患者，药物可以送到奥华会。如果有会员感兴趣，可联系该药店，电话625-88-295。下一个活动，下一个消息，环湖步道改造。不久后，堪培拉格里芬湖环湖步道的骑行者和行人将进行分流，不过目前仅涉及东侧部分路段。国家首都管理局已公布格里芬湖中央湖区步道的调整方案，我们正在对广受欢迎的桥环线进行一系列改善，其中包括鼓励行人与骑行者分流。国家首都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声明中表示，骑行者则需要按照标识使用骑行专用路线或其他替代路线，骑行者将被鼓励改走其他路线。相关工程预计将在未来2个月内完成，具体时间取决于天气情况。国家首都管理局还获得了2年共1000万澳元的资金，用于建设永久性 照明方案，以提升该地区的安全性和可达性。下一个，澳中出入境新规对澳洲华人的影响。中国正式公布新版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全面施行。此次调整覆盖入境真实性审核、外籍人员入境约束等，力度为近年罕见。与此同时，澳洲旅游签证也悄然收紧，中国申请者普遍反映签证时效缩短，限制条款增多，入境审查更严格。两国政策叠加，直接影响每一位往返中澳的华人。中国对外国人审核更严格，凡在境外办签证或口岸入境时提交虚假材料、隐瞒信息、不实陈述者，或曾因非法入境、骗领签证、违反边境法规被处罚者，将被统一实施1至5年入境禁令，被列入反制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恶意实体清单的外籍人员，签证机关与移民机构将直接拒签，拒绝入境。澳洲旅游签证审核回归严格模式，时效缩短，限制条款增多。近期，大量中国申请者发现，澳洲旅游签证不再默认一年多次往返，而是根据个人情况批出3个月或6个月的短时效签证。部分签证还附加8503限制条款，意味着入境后无法续签、转签，必须按期离境。入境审查也更严格，海关会询问来澳目的、居住地址、停留时长、返程机票、资金来源等细节。一旦发现材料虚假或行程存疑，将当场遣返，拒签率也比过去更高。旅游签证不再是轻松下签的类别。全球出入境政策同步收紧，华人往返中澳需提前规划。无论是中国还是澳洲，出入境政策都在全面升级，过去依赖经验与潜规则的时代正在结束。真实材料、明确目的、合规流程成为唯一可靠路径。未来往返中澳的华人必须提前准备材料，避免侥幸心理，确保信息真实一致。
1: 下面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关于我们有的朋友们想入澳洲籍的免试条件。根据澳大利亚的标准移民法规，在内政部收到入籍申请之日，任何年龄在18岁至59岁之间的申请人都必须参加入籍考试。政府会在确认申请人身份后，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送包含考试预约详细信息的条件信件。尽管入籍考试是一项普遍的要求，但是澳洲政府也制定了明确的豁免规则。如果申请人属于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则无需参加入籍考试。一是未成年人，提出申请时年龄在17岁或者以下。第二是年长者，提出申请时年龄在60岁或者以上。第三是前公民子女，在特定的情况下丧失澳大利亚国籍的前公民的子女。四是无国籍人士，出生在澳大利亚且属于无国籍人士， 这意味着他们从没有拥有过其他国家的国籍，也无权获得其他的国籍。第五，是永久性丧失能力者，患有永久性或长期的身体或精神机能丧失。六，是感官严重受损者，听力、语言表达或视力遭受永久性丧失或严重损害。值得注意的是，被豁免入籍考试并不意味着申请人可以完全跳过审查的程序。内政部强调，属于上述任何豁免类别的申请人可能仍会被要求参加面试。面试的主要目的是让移民官员当面确认申请人的真实身份，并就其入籍申请中的相关细节进行问询。此外，内政部也再次提醒，所有外籍人士在申请入籍前必须满足严格的居住年限要求，申请人必须在持有有效签证的情况下，在澳大利亚实际居住达到规定的年限后才能提交申请，并且在居住期间离开澳洲的时间也有明确的限制。下面呢，是一项关于胃食管反流和烧心反酸的那么一个则对话，是我跟王老师我们通过这种对话的形式向大家介绍。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咱们长者健康小课堂的开讲了。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我敢说十个人中当中有呢，大概有三四位有中过招。
1: 哦，有什么毛病这么普遍呢？
2: 哎，您听我说啊，吃完饭以后呢，胸口呢烧得慌，躺下来呢胃里冒酸水，喉咙里呢像卡着东西，咳也咳不出来，这个情况有没有呢？
1: 哎呀，你这一说，我老伴儿就是经常这样的呀，他总是说胃火大，喝点苏打水就过去了。
2: 千万别大意，这很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简称叫 GERD。今天咱们就这个话题呢专门聊聊这个磨人的毛病。
1: 那你先给大伙讲讲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好的，您把胃啊和这食管之间啊想成有一扇小门，医学生叫什么叫喷门。平时这个扇门呢关得特别严严实实的，只有吃饭时才打开让食物进去，可年纪大了呢，这个或者吃了太油腻，这扇门就变得松弛了，门一松，胃里带有强酸的消化物呢，或者消化液往上倒灌，反复冲刷食道和喉咙，时间久了，黏膜受损，烧心、反酸、胸口痛就全来了，严重时候还会引起久咳不愈、哮喘等。
1: 哦，原来那扇小门是关键，现在有什么药能把它给修好吗？
2: 目前最常用的就是口服抑制酸类的药。它能减少胃酸分泌，让您不难受，疗效还挺快的。但有个小问题，这药只管酸不管门，它改变不了喷门松弛的本身，所以很多人一停药呢，症状又回了，只能长期规律的服药控制。
1: 那老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会不会出大问题啊？
2: 哦，那会的。胃食管反流呢，真不是小毛病，长期不控制呢，可能引起食管炎，巴雷特食管，甚至增加食管病变的危险。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该重视就得重视。
1: 那出现哪些情况呢就要去看 GP 医生了呢？
2: 我给大家捋一捋啊，如果您饭后经常烧心，平时呢平躺时呢反酸，喉咙有异物感，久咳呢找不到原因，而且吃点药呢就好两天，不吃呢又犯，这就别自己硬扛着了，一定要去看 GP。医生会结合您的情况呢，必要时给您转这专科医生，制定适合您的最佳治疗方案。
1: 那么平时生活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2: 哦，那当然有了，我送您几句大白话啊。饭后呢别马上躺，腰带呢别太紧，肥腻呢少一点，甜食呢减一减， 睡觉前两小时呢尽量不吃东西，这些呢都能帮那扇门呢少受点罪。
1: 哦，明白了，今天这么一聊啊，真是长知识了。以前呢老是觉得反酸烧心就是吃坏了，其实没想到背后啊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呢。
2: 其实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身体信号啊千万不能忽视，小毛病拖久了就成了大麻烦，但也不必恐慌，及时咨询医生，科学管理，绝大多数病人呢能够控制得很好。
1: 嗯，那就再总结一句吧。
2: 好啊，反心烧心反酸别硬扛，喷门松弛是根源，抑酸药物能缓解，生活调理更关键，症状反复莫拖延，GP 医生帮把关，健康无小事，早查早安心。
1: 嗯，谢谢，太实用了。哎，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什么帮助的话，也转告身边的老伙计们吧。
2: 是，反心烧心反酸别硬扛，喷门松弛是根源，抑酸药物能缓解，生活调理更关键，症状反复莫拖延， GP 医生帮把关，健康无小事，早查早安心。
1: 嗯，谢谢。

0: 好，下面我继续播报。我是舒杰。路边的花果不要随便摘。果树在澳大利亚的许多居民区都很常见，但水果唾手可得，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随意采摘。从别人的花园里采摘蔬果，可能被视为偷窃，未经允许。擅自进入他人土地是违法的，所以你不能随便走进别人的地盘，拿走任何东西，因为这可能构成盗窃。如果农产品生长在私人土地上，采摘前务必征得土地所有者或居民的许可。关于路边绿化带，同样，从那里采摘任何东西都是不合法的。你需要得到居住在该房产内或拥有该房产的人的许可。如果你看到有人家门前的路边绿化带或绿化带上长着农作物，最好也先征得同意，业主会感谢你的询问。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很乐意分享他们的农作物。有剩余农作物的居民也经常会把一些放在路边供路人取用。
1: 下面播送一条信息：第六届堪培拉艺术展。第六届堪培拉艺术双年展将于9月11日至10月31日在首都领地各地呈现众多艺术作品。超过50位澳大利亚国际艺术家将带来全新的、精心创作的作品，分布在20个场馆和公共空间中，让整座首都成为这场公共艺术双年展的展场。本届双年展的一大亮点是艺术家阿奇·摩尔带来的全新大型作品。他的项目 Case and Kate 曾获得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最佳国家馆金狮奖，这也是澳大利亚艺术家首次获得该奖项。此次，他将在和谐广场展出他的作品。澳大利亚国家植物园的雨林峡谷区域将展出堪培拉艺术家杰奎琳·布拉德的新作品。他把自己和2岁儿子在植物园散步时捡到的各种植物铸成青铜作品，包括被鸟啄了的赤蓝、吃了一半的饼干、种子，还有覆盖用的木屑。然后，杰奎琳把这些物品镶入一个由再生木材制成的长椅中，同时加入植物园中日常维护工具的青铜铸件。

0: Batkara 和缅甸艺术家米亚金波的作品《土著机器人》将出现在澳国立赛博研究院，他将通过绘画和硅酸玻璃吹制成的塑料雕塑装置延续这一叙事。作品继续讲述他构建的科幻故事，一个因人类过度开发而遭到破坏的澳大利亚，一套由政府打造并融入原住民土地管理智慧的人工智能开始了解了那些从土地中获得利益的历史，最终引发了一场反抗。堪培拉首个在酒店举行的艺术博览会将在艺术节中开幕式位于堪培拉博悦酒店举行，为期3天的活动将展示来自6个艺术家自主运营的组织的作品。堪培拉博悦酒店总经理肖恩·乔利表示，艺术一直是酒店空间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乔利先生还介绍，酒店6间历史客房将成为当代艺术和创意表达的展示空间，参观者可以一边探索房间，一边与艺术家见面，并直接购买作品。这将是堪培拉首次举办酒店艺术博览会，而活动地点设在堪培拉第一家酒店，我认为非常合适。而在位于马克思克拉克街40号的堪培拉大厦，将有一只巨型的螃蟹俯视着来往行人。哈里森·威特西创作了这只螃蟹，同时他还是这个建筑学教授，他会向观众讲述各种建筑知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作品和活动等待观众发现，堪培拉居民都应该去看看自己附近都有哪些展览。
1: 下面我播报，过量饮用牛奶会导致缺铁。过去2年里，过量饮用牛奶被指与昆州3名幼儿的死亡有关。昆州儿童医院血液科专家坎贝尔表示，每天饮用超过2杯或5000毫升的牛奶，会导致5岁及以下儿童出现缺铁性贫血，极少数情况下甚至会危及生命。昆州病理学家数据显示，昆州儿童重度缺铁性贫血急诊病例从2020年的39例升至2025年的86例。业内推测和生活成本压力下，廉价牛奶消费增加有关。
2: 好了，各位听众，很感谢大家陪伴着我们度过了今天1个小时的播音。那么呢，就是明天可能要下雨哦，大家出门要带上伞呢，就是以防下雨。好，我们王老师，很感谢王老师和我们舒淇老师，我们今晚的播音，我们和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好吗？
0: 好的，下星期再见。
2: 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